跳动青春的旋律，闪动年华的音符，舞动梦想的节奏。晨曦，晚霞，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，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，求索的脚步，时尚的气息，青春的活力，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，透过岁月的年轮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金。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，大家上午好，今天

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，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音乐频道。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，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上一期我们聊到了，这个夏期对老年人有很多好处。第一点就是延缓大脑的衰老，活跃思维。这个第二点呢，就是能够静心养性，虚幻情绪。老年人生活清闲，容易感到孤单，心绪浮躁，棋局无声，落子充盈，专注于棋盘之间，能让老年人抛开琐事，平复烦躁，心态变得平和安稳。长期下期的老年人呢，大多数性格沉稳，不急不躁，心态更加乐观豁达。同时下棋也是很好的社交方式，邻里老友围坐在一桌，切磋棋艺，闲谈家常，既增进友谊，又排解孤独，热闹而不吵闹的氛围，让晚年生活更加充实有趣，有益于改善心情，舒缓压力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